0: 90.5.
1: You're listening to Alive 90.5 FM Australia， 一个富有教育意义嘅中英文双语广播节目，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。我系你嘅主持陈家辉，香港畅销书作家、九型人格国际导师、十六型人格 MBTI 国际导师、香港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。好多谢大家收听住我呢、這个喺大气电波同大家系播放呢、這个。中英文雙語的廣播節目啦，咁啊，我亦都係一位係澳洲嘅華人，亦都係喺呢個節目裏面咧，係我係作為咗澳洲嘅主流社會啦，同埋澳洲華人嘅一個橋梁。透過呢個節目嚟講咧，係令到大家可以喺多元民族文化共融。所以我呢個節目嚟講咧，係講英文同廣東話嘅。點解要講英文呢？因為其實最初全個節目咧都係講廣東話嘅。但是呢，由于好多嘅听众朋友呢，佢自己话俾我听，写信嚟亦都系俾message 咗啦，喺 Facebook 啦。佢呢就话系我系喜欢你个节目，但我唔识听广东话嘅。我系一个就系 Australian Chinese cannot speak Cantonese。咁样我就要佢想知道我嘅 content 讲啲咩。所以我呢就而家开始呢，就每一集呢我就分为六个部分。头嗰三即系 alternative梅花間竹咁咧，我首先用英語啦，跟住咧而家就係廣東話啦，跟住咧就係去翻英語咁樣，每三即係三節係英語，三節係廣東話，令到我嘅聽眾咧就可以聽得到就係我裡面內容講啲咩。頭先咧就我第一節咧就已經用咗英文啦，咁今節咧就係用廣東話廣播嘅。咁啊，今日好開心啦！嗱，2026年嘅5月24日係一個好特別嘅日子啊！今晚嚟講咧，晚上香港時間11:08嚟講咧，我哋咧有一位香港嘅人咧，係一位中國香港人咧，黎嘉瑩。黎嘉瑩咧，佢係第一位係女航天員，係代表住香港啊！就是坐上咗神舟23号遠征太空，實現佢嘅飛天夢。咁啊，嗱呢个好开心嘅日子啦，因为佢自己本身系一位香港大学嘅博士嚟嘅，亦都系喺警队里面担任警司嘅。咁而且咧有三个仔女嘅妈妈嚟个，哇！训练系非常之艰苦，用咗半年时间，有一次咧仲要见到咧佢个报道系去到沙漠里面就接受训练。咁啊，今晚嚟讲咧，佢航天梦就可以成行啦。咁啊，希望嚟讲咧，呢个神舟23号远征计划嚟讲圆满成功，亦都系香港第一位女太空人，系一种可喜可贺。我自己喺澳洲而家同你实地报道紧，咁啊，所以好希望咧，今晚我一间翻去都会睇住直播啦。咁啊，嗱，今晚咧事不宜迟啦，咁啊，我哋自己本身咧今日咧就会介绍啦 MBTI 最后三种型格，呢三种型格嚟讲咧就系包括咗咧就 ISFP。ESTP 同埋 ESFP 呢三種型格，咁啊乜嘢叫做 ISFP 咧 ？ISFP 咧，而家如果你睇緊係 Facebook Live 咧，我就將呢個 poster 就擺咗上嚟噶啦。冒險家型或者我哋叫做藝術家型，咁佢呢種類型咧就係一種好特別嘅形態嚟嘅。佢自己本身好溫和啦，好有藝術家嘅脾氣，好有濃厚嘅藝術氣質啦。咁啊，對於 art 嘅嘢啦，就音樂啊。藝術創作是非常之即係專注同埋好有靈感，好叻嘅。咁另外咧，佢係活在當下，重視個人嘅自由，唔喜歡受到約束嘅。咁呢位咧就係

藝術家型，或者叫佢咧就叫 adventurer 或者叫 artist。喺Enneagram 嚟講，佢咧就係屬於第四號類型。第四號類型 artist 嗰類型嘅，咁所以咧就你睇翻呢個 poster， 佢個樣係冇靚啊嚇。咁啊嗱，藝術家型嘅人咧有個氣質嘅，咁啊航天員都有個氣質嘅。嗱，我睇睇啊，嗰三位啊，譬如話指令長啦，阿朱楊柱啦，就係一個原來航天工程師嘅。再咁啊，張志遠嚟講又係空軍嘅一個上校嚟。另外咧就黎家瑩嚟講係一個女警司，個個都好紮實嘅，好犀利。咁啊嗱，其實咧我哋今日嚟講咧講完曬 MBTI 嘅十六種類型性格咧，下個星期亦都非常之精彩嘅，因為下個星期開始咧我就會講另一種啊。同介紹你點去揾翻自己性格，用另一種方法，亦都係比較新嘅方法，就係、是、叫 Big Five Ocean 大五類型人格分析法。這個、呢個 Big Five 目前喺澳洲、美國、香港、新加坡都非常之流行嘅。咁啊，之後咧我就會係啊完咗 Big Five 之後咧，我就會介紹而家目前最新嘅好多啊保險從業員咧都用緊佢嘅叫 Hexical， 咁啊叫六大。六维的人格模型，咁最新的我都会同大家一一介绍。好，首先介绍一首靓歌听，大家听下先。呢首歌就是徐小凤的《顺流逆流》，多谢。

0: Alive 90.5.
1: You are listening to Alive 90.5 FM Australia， 一个富有教育意义嘅中英文双语广播节目，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 ，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and MBTI。我系你嘅节目主持陈家辉 Alan Chan， 香港畅销书作家、九型人格国际导师、十六型人格国际导师、香港多元训练、多元智能训练协会顾问。嗱，今次嚟讲咧，我系担任咗澳洲的主流社会和澳洲的华人社会之间的桥梁，透过大气电波来讲，就是积极推广多元民族文化共融的。这个节目你会听到是有全英文那段，还有广东话这一段的。希望有些是未识讲，即是在澳洲长大土生土长，是不识听广东话、唔识讲中文嘅华人啊，佢都听到个 content 系讲乜嘅。咁啊，今日好开心啦，就系特别日子嚟嘅，5月24号。今天晚上嚟讲咧，香港首位嘅载荷专家女太空人黎嘉莹咧，就会系跟住神舟23号远征太空啊，实现佢嘅飞天梦啦。咁啊，晚上11点香港时间11:08就发射升空啦，祝一切顺利，同埋佢成为香港首位进入太空的女太空人，是我们的骄傲。我是一个来了28年的香港人，是澳洲华人，在这个社会、这个地球的另一边是跟你打气，是跟黎子莹、黎嘉莹打气。OK， 今天来讲就会讲 MBTI 最后那三个环节的。讲完之后就完了 MBTI 所有的十六型人格的环节。下个星期就会开始就讲 Big Five 大五类型人格分析法。比较新一点的，你首先你学了 Enneagram， 最古老的巴比伦时代已经有了。跟着就学 MBTI， 即是早大约是100年前，50至100年前是流行的。跟着来讲，现在目前就最流行的就是有 Big Five 同埋 Hexical 嘅 personality structure， 我哋叫做大五类型人格分析。跟住咧就会接后咧就会讲六维人格分析模型。咁啊，呢个咧就系我系希望透过大气电波咧，就系同大家做呢个我哋广东话同埋英语嘅双语广播节目，透过性格认知系去改善你嘅人际关系。如果你系睇紧 Facebook， 如果你喺 Facebook 里面咧有个问卷嘅。在个问卷里面做好晒之后咧，你就可以知道你自己系咩性格。如果你未有嗰、那个即系或者 click 入去入唔到嘅时候咧，可能你冇 download 一个软件，呢个软件咧就叫 CLAUD， 而好多大学咧啲教授都系用呢个软件嚟做嘅。咁我已经做咗一个问卷，我写嘅问卷喺度，咁啊同你做十六型人格啦，九型人格都可以做到嘅。咁你 download 咗软件之后咧，你就可以用，即刻做完之后咧，即刻有个答案。未俾埋你噶啦，咁你就知道，咁你就可以知道自己咩类型。嗱，今日咧我讲紧最后嗰三类，刚才已经讲咗系 ISFP 啊，探险家类啦，跟住我会同大家分析咧就系 ESTP。ESTP 嚟讲咧就系叫做企业家或者实践者型 ，entrepreneur 或者我哋叫 doer。咁喺Enneagram 里面咧呢个咧就叫八 wing 七，双重性格八 wing 七。有一个领袖的性格，亦都有一个adventurer， 即是一个他很喜欢是参与一些新嘢去冒险啫，好似系十足十系黎嘉莹咁啦，就实现个航天梦嘅人嚟噶。咁啊嗱，跟住咧呢个性格嚟讲，我哋叫企业家或者实践者型啦。咁咧就系行动力好强嘅，善于把握机遇。嗱，所以嚟讲咧，黎嘉莹咧就系摆咗机遇啦，去参加选拔120人之中选咗佢一个吓，咁嚟讲咧佢系一个博士生，喺香港大学毕业嘅，咁啊非常之叻嘅一个女士，有3个仔女啊。咁啊，而家讲紧呢个实践者型咧，其实同佢好贴切嘅，咁佢咧亦都系直接实务啦，喜欢刺激同挑战啊，啱晒啦，适应力极强。原来咧佢哋去训练太空人嘅时候，有一段咧时间咧就要到沙漠里面40几度嘅温度咧去锻炼佢嘅适应力，啱晒。咁啊，其实咧呢个咧就系如果你系一个ESTP 啊。企业家或者实践者类型 entrepreneur 或者是 doer 呢个类型咧，其实你喺地球里面咧得4% 噶咋。如果你喺大嘅国家，譬如话喺新加坡啦，美国啦、加拿大啦、欧洲啦、香港啦、或者系新加坡啦，好多时咧你就会揾到喺个社会上面咧，大约有4% 系呢类型嘅人嘅。咁啊，呢一种性格嘅人咧就好突出嘅，同埋咧佢自己本身执行力极强。
2: 執行力極強嘅一種人，咁所以咧就係一個非常之適合做航天員嘅人嚟嘅。好啦，咁啊跟住嚟講，送翻首靚歌俾大家。呢、這個咧就係實現咗黎嘉瑩嘅夢想，黎瑞恩嘅《一人有一個夢想》，留意歌詞。

0: Alive 90.5.
1: You're listening to Alive 90.5 FM Australia, a bilingual speaking cultural show in English and Cantonese. 一个富有教育意义的中英文双语教育节目，透过性格认知改善人际关系 Understanding your personality through the Enneagram and MBTI。 我叫陈家辉，是位香港畅销书作家、九型人格国际导师、 MBTI 十六型人格的国际导师。今天很开心、就可以在这里跟大家在大气电波分享这个环节。我是透过大气电波里面，我是分为六节的，三节来讲是间歇性咁咧，用英文啦；另外三节嚟讲系好似而家咁啦，最后一节咧就用广东话嘅。因为咧，点解我会系咁样做咧？因为咧，有一啲嘅澳洲朋友咧，吓澳洲华人咧系唔识听啊广东话，同埋唔识讲广东话，但系佢好喜欢佢歌，所以佢听得成集嘅。咁我而家咧，佢就系要求咧，我哋系有啲佢听到啲 content， 所以我就半集咧就系用广东话，半集用啊。即是英文，大家可以耳熟能详。讲的是最后一个形态，是十六型人格的ESFP， 表演者型。表演者型就是我们叫做倡导者，或者叫做是倡导者型或者表演者型。如果你是看 Facebook， 你会看到这张 poster， 是一个靓女一名，这张 poster 里面它是一个 performer， 一个表演者，是一个演艺事业都很出色的人。另外来说，他是 campaigner， 或者叫倡导者型，是那些竞选议员那些选民的时候，他拿着咪可以讲很久的那些，拿着个扩音器等等。他们很有号召力，很有震撼力的。这段的人来说是活泼开朗，热爱生命，善于就是娱乐他人和娱乐自己，享受当下，富有感染力。这类的人呢，也都是在 Enneagram 九型人格里面是第三号类型的人格。第三号类型的人格，今天来讲是已经讲到这一集的尾声了，所以就是一息间来讲，我就会有一首歌，靓歌给大家的。这首歌来讲就叫做《摘星的晚上》，李国祥唱。为什么要选《摘星的晚上》呢？因为今天很开心，我能够在澳洲这个大气电波直播，就是去恭贺香港的第一位女太空人黎嘉莹呢，是今晚正式坐神舟二十三号远征太空，咁亦都系实践佢个航天梦啦。咁喺呢个系中国人嘅骄傲，亦都系香港人嘅骄傲。我系喺一位系嚟自香港嘅即系嚟自中国香港嘅嚟到澳洲移民28年前，我嚟到呢度啦。咁啊，听到呢个消息，我非常之振奋。咁亦都系可以为佢而骄傲。希望佢一切即系行动啦，成个计划系顺利成功。今晚我会系睇住呢个新闻直播，睇佢上飞上即是太空第一位香港女太空人。其实呢就是剛才我讲的其中一个类型 ,ESTP 企业家型或者叫实践者型，其实是很接近这个黎嘉莹的类型的。因为她自己本身呢，你要成为一个航天员，女航天员或者叫载荷专家 payload officer。咁的时候呢，你一定要是很有毅力啦，可以克服挑战啦，越强越强啦，适应能力特别佳啦。另外嚟讲咧，对于挑战嚟讲咧，系会务实同埋咧认真咁处理。咁所以咧，佢读书都好叻嘅，佢读书系到博士啦，亦都有三位嘅小朋友。哇！离开咗屋企半年，哇！即系佢先生都要好支持佢先得，同埋啲小朋友。但系呢个系香港第一个女太空人，就系、是、为我哋即系香港增光，值得骄傲，好开心啊！咁啊，今日嚟讲咧，就系将会咧就讲晒咧就 MBTI 咁多集嘅22集啦，讲咗。咁啊，跟住下个星期嚟讲咧，仲正。咁啊 ，MBTI 已经系一个100年历史嘅，喺美国系好常用，要嚟 type 人哋嘅即系 personality 嘅。咁但系嚟讲咧，之后的每几集呢，我就会是讲 Big Five Ocean 大五类型人格分析法是较为新的。另外呢，之后呢就会讲 Hexical。 很多人呢，如果是做保险从业新的 HR 呢，都会熟悉这种的性格分析，叫做六维人格分析模型。其实我透过不同的性格分析方法呢，有两个最旧的2000多年前的Enneagram 九型人格，去到 MBTI， 跟住就再去啲新啲嘅，上太空嗰级噶啦 ，Ocean 同埋咧 Hexical。咁啊，希望咧透过大气电波嚟讲咧，令到大家 是认知自己改善人际关系，这个是我的心愿。好了，最后呢就送上一首歌完成今天的节目。记住啊，李国祥特登为他揀的《摘星的晚上》，今晚我们的第一位女太空人黎嘉莹一飞冲天，祝她一切成功顺利，拜拜。